0: www.radio.co.id，
1: 欢迎您与我们联系，请留意各个节目中公布的电邮地址。
0: Selamat mendengarkan. Tuhan Yesus memberkati.
1: 愿神赐福保护您。
2: 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
3: 在21世纪的今天，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就是圣经。
2: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
3: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领取今日新鲜的
4: 旷野玛纳。

欢迎收听旷野玛纳，我是孙大中。诗篇119篇第十节，诗人说，我一心寻求了你，求你不要叫我偏离你的命令。我们所居住的世界常使我们灵魂处在危险中，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所以要警醒，免得入了迷惑。求主帮助我们转眼不看虚假，而是用虔诚敬畏的心在他的道中生活。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爱里没有惧怕。我们思想爱里没有惧怕这个题目。所要读的经文在新约圣经约翰一书四章十一到二十一节。约翰一书四章十一到二十一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主这样的爱。

约翰一书第四章十一到二十一节，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父差子做世人的救主，这是我们所看见且做见证的。凡认耶稣为神儿子的，神就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神里面。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

0: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约翰一书四章十一到二十一节。我们把焦点放在第十八节，约翰一书四章十八节。经文说道：“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 约翰一书四章十八节，我们就以这些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约翰一书四章十八节，我们再背诵一次：“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约翰一书四章 十八节，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爱里没有惧怕。根据约翰一书，爱的反面是惧怕。爱里没有惧怕，完全的爱反而驱除惧怕，因为惧怕还有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还没有得以完全。神是绝对的光明，人是绝对的黑暗。 所以若说自己无罪，就是自欺欺人，唯有靠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死了，因为神先爱我们，神爱我们是他的儿子为我们死，遮盖我们的罪，我们才能够活出爱。若要用一句话来概括约翰一书，就应该是 神先爱我们，却不是我们爱。我们若不相信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就说不出神先爱我们，这样就只能活在恐惧中。爱里没有惧怕，不是指我们爱到一个程度，什么都不惧怕。这句话的意思应该是，神先爱我们，差他的儿子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因此 我们不用继续惧怕。如今，孩子们，你们要住在他里面，这样，他什么时候显现，我们都可以坦然无惧。亲爱的啊，如果我们的心不谴责我们，我们在神面前就坦然无惧了。这样，爱与我们一起就得以完全，使我们在审判的日子可以坦然无惧，因为基督怎样， 我们在这世上也怎样，爱里没有惧怕，完全的爱反而驱除惧怕，因为惧怕含有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还没有得以完全。当我们照着神的旨意祈求，他就垂听我们。这就是我们在神面前所存坦然无惧的心，
1: 顺服神的最高旨意，
0: 善尽我的最高旨意吗？每天坚持收听旷野玛纳，与孙大中一起灵修，完成神托付你生命中的最高职责。今天我们思想爱里没有惧怕这个题目。约翰说，我们爱 因为神先爱我们，就是整卷约翰一书的核心。若没有神主动的爱，人永远不可能真正爱神。罗马书五章八节，保罗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神的爱是主动临到我们，就在我们还软弱的时候， 甚至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他就先爱了我们。约翰一书四章九到十节，约翰说：“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 神的爱不是等待我们变好才临到我们， 就在我们无知悖逆受迷惑服侍各样私欲和厌乐常存恶毒嫉妒的心很不可爱的时候神就照着他的怜悯主动拯救我们他是先爱我们然后才把我们改变成他要的样子约翰不是在教导爱胜过惧怕而在教导福音胜过审判是神先爱了我们不是我们因爱称义而是因信称义之后所生发出来的爱约翰写约翰一书的目的就是把一群活在恐惧中的信徒重新带进福音而有的确据里神就是光我们有罪但他儿子耶稣的血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罪使我们在审判的日子可以不怕神最后的审判因为真正的恐惧不是生活的威胁而是对末日审判的惧怕保罗是一位蛮有爱心的使徒却对哥林多人说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约翰强调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这不是说只要我们好好爱神爱人就不必惧怕任何事因为前面一节经文约翰一书四章十七节约翰讲的是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约翰讲的是何以我们不用害怕神最后的审判他解释因为惧怕含着解释因为惧怕含着刑罚换句话说面对末日的审判我们不是在等待刑罚因为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保罗在罗马书八章一节讲的跟约翰在约翰的是一样的意思小子们啊你们要住在主里面这样他若显现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当他来的时候在他面前也不至于惭愧为什么因为不定罪所以能坦然无惧约翰一书三章二十一节约翰又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因为信徒不能坦然无惧所以约翰写这封信也把信徒从恐惧中带到确信里希伯来书二章十四到十五节作者孙道中相信是保罗说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律法因肉体而软弱有所不能行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好叫神能够以义的代替不义的使他的爱子在十字架上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这赎价既付给了神满足了神的公义借着死基督就败坏了有权要求公义的神要罪人永死的魔鬼叫他不能够再抓着神的公义控告我们而死的毒钩一旦解除我们就从对死亡的惧怕中得释放了简单的说为什么人怕死因为死后有审判我们惧怕审判之后的刑罚你怕是因为知道自己该受刑罚这种对死的惧怕使人一生做奴仆一生被死亡辖制人从心灵深处知道死亡不是结束人会有这样的意识是因为人是神按着自己形象样式所造成的有灵的活人我们每一个人里边有不死的灵魂人永远要面对赐灵给他的神可怕的是永远面对神的愤怒的第二次的死被扔进地狱的火湖里你要不受第二次死的害 不让第二次的死在你身上拥有权柄，就必须经历头一次的复活。神使你的灵魂苏醒复活，耶稣说你们必须重生。死亡令人恐惧，因为他把人带到神面前，你要站在圣洁公义的神面前。约翰强调，好消息是神先爱了我们，差他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是我们能够在圣洁公义的神面前坦然无惧的原因，指出神的爱已经除去恐惧对我们生命的辖制。都是因为神先爱我们，因为基督替我们受了刑罚，使我们被挽回。十字架使我们不是怀着恐惧战兢的心等待刑罚，不但如此，约翰一书三章一节，约翰更说，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神对我们就是这么好，他的恩典使我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驱逐惧怕的是神对我们的慈爱。约翰写约翰一书，不是让信徒增加知识，而是重新确认所听见的福音，重新体会神对我们的大爱。那些不信耶稣是道成肉身来的，就是不明白救恩，否定神救人办法的，就没有称义的把握。而信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接受是神先爱了我们，神这样爱我，我可以将一切忧虑都卸给他。约翰说，父差子做世人的救主，这是我们所看见且做见证的。凡认耶稣为神儿子的，神就住在他里面，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真正的基督徒面对主的再来，不是恐惧，而是期待，从心里向主呼吁说，主耶稣啊，我愿你来。基督徒敬畏神，并不是因为不晓得神会怎么对待他因而怕神，而是因为知道神是何等伟大，何等慈爱，所以越发爱他，敬拜他，并且乐意顺服他。因为正确认识神的爱，他能像保罗说，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爱里没有惧怕的根基，不是人做了什么，不是人因爱称义，而是神要我们从害怕审判到因为认识他，在他面前能坦然无惧。约翰说，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这不是指我们的爱到了完全的程度，而指当神的爱在我们里面完成他的目的，就是我们从领受福音到能够真心爱人，从神的爱进入我们心里，再从我们生命流向弟兄姐妹。当神的爱从一颗被赦免被接纳的心中自然流露，蒙恩的人实际爱人的行动，因为效法神的儿子向主有主的心意，就是在基督里的证据。约翰说，行义的才是义人，正如主是义的一样。顺服主的诫命，爱主又爱主所爱的，就证明你有永生。反之，只是口里说我认识主，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话的，真理也不在他心里了。在神有赦免之恩，是要叫人敬畏他。路加福音六章46节，耶稣问，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啊主啊，却不遵我的话行呢？我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常常遵守主道的才是主的真门徒。而我们能爱弟兄爱众人，是因为神先爱我们。世人能从果子认出树来，这样十字架除去了刑罚的惧怕，神的爱进入我们里面，又借由我们的行动流出去， 我们就没有辜负主。因着爱，甚使我们恐惧忐忑的心转为坦然无惧。我们虽然还不完全，却因为神把基督的义已经归算给我们。天父看见我们，不是先看见我们自己，乃是先看见基督。我们在基督里，他是那义者，又是我们的中保。因着与基督联合，我们在父神面前就分享了他所赐的地位跟接纳。当神的爱达到了目的，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我们甘愿成为流露神爱的器皿，对刑罚的恐惧就消失了。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了。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使我们因基督的义而有把握，知道自己是住在他里面，而他也住在我们里面。审判之日，我们不是靠自己的义站立，乃是靠基督的义。今天我们爱得不够，甚至不能爱，是因为对神的大爱了解得不够深，因为不明白十字架的爱。末日的恐惧就一直存在，但信心就是我们认识神，并且在神的爱里成长。信道是从听道来的，神的道你听清楚了，就能安息在神的爱里，知道无论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主爱长阔高

请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愿你的灵引导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今天就更深的体验你的大爱。你的爱何等长阔高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主啊，当我们不尽心爱你，你若就查罪孽，谁能站得住呢？你给我们新命令，就是要我们彼此相爱，像你爱我们一样。帮助我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能够多而又多，在光明中与你同行，爱人没有任何虚假。世人因为怕自己的行为受责备，为惧怕刑罚，不敢思想你，亲近你。但你拣选我们，住在你的院中，使我们真正认识你，被你的爱充满。我们何等有福！帮助我们更明白你的话，使我们因为晓得真理，在你的道中得自由，得释放。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是孙大中，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聆听节目的领受，也可以向我索取电子讲义《孙大中讲道集》第169集。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马纳 at 良友 .net， 请注明“旷野马纳节目”，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

0: 琴弦拨动的刹那，古老的应许仍在回响。
1: 音符跳跃的一刻，心灵看见那永恒的约定。
0: 与你有约，
1: 与你一同听见
2: 救恩的和声。
3: 你好朋友，又到了与你有约节目播出的时间了，我是吴爽。很多年前，有人种下一棵树苗，他也许不知道几十年以后这棵树会长成什么样，也不知道未来会有多少人在树下乘凉，可他仍然愿意挖土浇水照顾，因为他相信生命需要时间成长。许多事不也如此吗？我们总希望快一点看到结果，期待每一次付出都有回应，却忘记真正重要的事，很多时候都是在日复一日的坚持中慢慢积累的。77年的福音广播之路，也是由许多平凡的日子组成的。一次次准备，一次次录音，一次次把声音送出去，看起来只是重复的工作，却在神手中成为许多生命的陪伴。使命真正宝贵的地方，不在于它有多少掌声，更在于没有掌声的时候，是否仍然有人愿意忠心地走下去。因为使命不是人的荣耀，而是神托付的责任。当一个人知道自己为什么出发，即使道路漫漫，他也能够继续前行。越过，一起来欣赏。

还记得那个叫亚波罗的人吗？他原本只是一个有热心的、会讲解圣经的人，可他的认识并不完全。后来，亚居拉、百基拉这对夫妻听见他的讲论，就把他接来，将神的道更加详细地讲解给他。之后，亚波罗继续服侍，成为初代教会中被神使用的那个人。这个故事好特别，不是吗？他没有说一个人如何一开始就怎样的完美，而是让你我看见，一个人的成长需要过程，一个使命的发展需要不断的学习。神用人，不是因为这人好成熟，却正是在这人的不足中继续的塑造。今天回望一项持续77年的工作，你会看到其中不是没有变化和调整，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方式，不同的听众，不同的需要，但唯一不变的是那份想要把盼望带给人的心。使命继续向前，不代表永远的重复过去，是在神的带领下学习怎样面对新的环境。就像一条河流，它不会停留在源头，却始终朝着大海奔去。沿途会经过不同的地方，也会遇见不同的风景，但它永远保持着自己应有的方向。一起仰望耶稣，一起来收听。

0: 飘扬，约在心间。
1: 恩典如雨，滋润心田。与你有约，
0: 聆听歌声，
1: 点亮心灯。
2: 使命能够继续，不是因为每一代人都拥有同样的能力，而是因为总有人愿意在自己的位置上做好眼前的事。圣经里还有一个很容易被忘记的群体，就是初代教会中那些好普通的信徒。使徒行传记载，耶路撒冷的教会遭遇逼迫之后，门徒四散各地，他们离开的地方不再有熟悉的环境，也没有固定的聚会之地，可他们没有停止分享所信的福音。经文说，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这里没有记录谁的名字，也没有说他们有什么特别的能力，可是神就是用这些平凡的人让福音继续向前。一个群体能够走远，离不开许多普通人的坚持。77年的广播事工也是如此，它不是由某一个人的力量完成，是在许多人的摆上中一点点的累积。有人负责声音，有人负责文字，有人负责技术，有人负责祷告，也有人忠心的收听，并把得到的安慰分享给身边的人。神就用这些不被注意的小事，让他的工作继续发生。使命向前行，不一定伴随着多么轰轰烈烈的场面，更多的时候是在每一天平凡的日子里，总有人愿意回应神的托付。使命，一起来收听。

向前，向前，向前。那向前是什么呢？是不断扩大，不断增加，不断拥有更多的成果吗？属灵的道路上，向前有时是一种坚持。就像农夫撒下了种子，他所能做的事情就有限了，他不能命令种子马上成长，也不能用自己的力量制造生命，他不能拔苗助长，他只能按时的浇灌，耐心的等候，相信被埋在土地里的种子正在发生改变。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说，我栽种了，亚伯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人的责任是忠心撒种和浇灌，真正让一个生命成长的是神自己。这个提醒对于你我来说多么的重要，因为时间久了，人容易疲惫，容易怀疑自己的付出是否值得。可神不要人控制结果，他邀请人忠心地走好自己的路。77年中一定有许多美好的故事发生，有些改变发生在人们能够看到的地方，有些改变正发生在一个个人的内心深处，有些果实很快就被看见，有些种子呢，可能多年以后才开始发芽，但一切神都知道，他看见每一次的认真准备，也看见每一次不被人注意的坚持。使命继续向前，不是因为人的力量多么充足，而是因为神一直在工作。人的脚步会疲惫，时代会改变，可神的手呢，永远不会停止带领。活祭，一起来欣赏。

0: 你的耳畔有光，那是恩典的声波在唱。
1: 你的心里有乐，那是救赎的旋律在响。
0: 让天国的节奏
1: 唤醒沉睡的心灵。
2: 一起来拍手。
1: 这里是
0: 与你有乐，
3: 那是金歌。
4: 这里是与你有乐。亲爱的朋友，走过77年以后，回头看这段路，也许最值得感谢的，不只是留下了多少节目，传播了多少声音，是在这些岁月里，有多少生命因为福音得着安慰，有多少孤单的人因为听见盼望而重新的站立。未来的路在前面，没有人能够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但一粒种子既然已经埋下，就会继续寻找阳光。一条路既然已经开始，就会继续向前延伸。耶稣曾说，我的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是的，神的工作从来没有停止过一分一秒，他在过去工作，也在今天，更在未来。人的角色是在他的计划中忠心回应。还是那句话，愿每一个参与其中的人，愿在节目里相逢的你我，都继续带着一颗谦卑的心前行。真正的使命不是让人看见人的成就，而是在漫长的岁月里让人看见神的信实。77年只是一个阶段，前面的路仍然展开。愿这声音继续传递，愿这陪伴继续发生，愿神亲自带领每一步向前的脚踪。开路者，一起来欣赏。